0: 哦，여기정말많이변했네，变化真大。我差点他们他们走丢了，丢잃어버리던데走丢了，你个길을잃어버릴뻔했다，差点走丢了，하마터면뭐뭐할뻔했다。오，여길다찾아오다니，대단한데，요즘어때？
1: 这你都能找到，真厉害！你最近怎么样？
0: 那说明这附近变化真大呀！
1: 嗯，
0: 哦，这你都能找到，哎呦，여길찾아오다니，能找到，真厉害啊，대단한데！你最近怎么样啊？요즘어떻게지내？잘지내요？그럭저럭괜찮아。다만일이너무바빠서늘야근이긴하지만。
1: 还行。就是工作太忙，总加班。你呢？
0: 还行。뭐괜찮아요就是工作太忙아일이너무바빠요总加班늘야근잔업그래서늘바빠추가근무죠总加班니나너는어때오나도뭐그런대로뭐괜찮아회사의팀장님이새로 바뀌었는데 분위기가 많이 좋아졌어.
1: 我也还行，公司换了新领导。气氛好了很多。
0: 오,我也还行,나도좋아요,还行,그런대로괜찮아요.公司회사에서换了新领导,새로운상사가오셨다.지금换了新领导,气氛,그래서분위기가好了很多.오,那就以前的领导,是不是欺负你啊?괴롭혔어요?그래서여기서는气氛好了很多.그래,그거좋은일이네.새팀장은어떤데?
1: 是吗？这是好事啊，新领导怎么样？
0: 是吗？그래，这是好事啊，좋은일이네。신领导怎么样？새로운팀장님어때？새팀장님，정말좋아。항상우리한테의견을적극적으로내라고하셔。
1: 新领导特别好，一直鼓励我们多提意见。
0: 오,신领导特别好，人特别好，사람아주좋으셔。一直鼓励，늘지지해주시고격려해주시고무엇을我们多提意见。의견많이내세요。어떤의견이라도좋아요。多提意见，의견많이내라고하셔。그래서업무에대한참여감이나성취감이훨씬높아졌어。
1: 工作的参与感和成就感都高了好多。
0: 什么什么感，什么什么感，요참많이쓰는표현중에하나죠。工作的그일하는데있어서의참여감，이때발음유의찬위사성입니다。찬위감和成就感，성취감高了好多，아주많이높아졌어요。성취감과참여감。맞다，너여전히맛집탐방좋아해？
1: 对了。你还喜欢探店吗？
0: 对了，맞아，你还喜欢探店吗？맛집탐방좋아해？근처에분위기괜찮은이색카페가있는데같이갈래？
1: 附近有家不错的创意咖啡店，咱们去坐坐。
0: 哦，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创意咖啡店，이표현이참재밌네요。분위기좋은카페를그대로不错的创意。창의적인 커피숍. 즉 그러니까 오, 다른 데는 없는 거죠. 아주 색다른 그런 커피숍을 얘기하는 거죠.
1: 很特别的有自己的特点的咖啡店。
0: 에, 最近这种中国呀，特别是那个王老师喜欢的那种中国的南方广东地区啊，这种
1: 越来越多。
0: 对，越来越多。
1: 本来以为韩国就很多了，现在去中国也不少啊，
0: 对对
1: 是
0: 对。
1: 吧？还有茶馆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创意。
0: 哦，茶馆是有点。还是咖啡厅跟它跟
1: 完
0: 咖啡
1: 全
0: 厅
1: 不
0: 不
1: 一
0: 一样，
1: 样，
0: 不一样，
1: 对
0: 不一样
1: 对，
0: 哦，对对对对，没错，这咖啡厅比较活跃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茶馆
1: 安
0: 安静
1: 静，
0: 平静，
1: 对，
0: 可是不一样，不一样。创意咖啡厅，咱们去坐坐。哦，지금나랑커피마시러갈수있어？
1: 现在，你现在能跟我去泡咖啡？
0: 哦，你现在能跟我去？泡咖啡，泡라는말이그대로원래는이차를 우리다라는 뜻도 있는데 여기서는 이제 그 커피 를 내리다 라는 의미로도 볼수 있지만 커피 를 마시다. 야, 커피 를 마실 정도의 시간 여유가 있단 말이야. 너희 그새 팀장이 꽤 괜찮은 분이네. 가자. 자세히 얘기해 줘.
1: 你这个新领导有点东西啊，走，你跟我细说说。
0: 오,재밌는표현이하나나왔습니다.요리할동시.보통일반적으로중국어에서사람에게동시라는말을쓰면이거는이제말한다,욕하는건데